0: 好，开始的这个车，这个决定。再决定听。好，这是今天这个吧，是 Maxin， 这是决定出来。
1: Confirming James Paxton.
0: Okay, from.